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来忧愁。

手，爱的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还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越过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士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微

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在这儿写，陈念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也有可能是别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0: 的碗，
1: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常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5: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4: 哦，
2: 嗯，
4: 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

和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来忧愁。

越过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马鞍山路到抱河大道高架，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兰溪路高架。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朝黄高速南陵南入口禁止山超车辆上道。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
4: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3: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4: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3: 乐活晚高峰 ，Come on！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周五好，我是晶晶。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哈，有没有哪件小事儿是撑住了难熬时期的自己呢？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张杰《明天》。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两天还有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灾区，救援总队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三维建模。
2: 那这两天还有多方救援力量是陆续抵达灾区，当地道路通信、电力抢通工作仍在持续。
3: 灾情发生后，日喀则市第一时间成立前方指挥部，统筹市县两级1200余名救援力量，调集各类救援设备621台辆，全力抢通受损路段。救援人员通过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方便搜救力量随之跟进。此外，西藏出入境边检总站迅速抽调拉萨日喀则方向346名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前往吉隆镇。到达后，边检救援力量紧急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并转移受伤村民至附近医院。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进入泥石流灾害救灾核心区。记者在距离吉隆口岸约800米的位置看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介绍，整个区域被大量泥沙掩埋，人员和车辆均无法继续通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已。

0: 调集多支救援力量，携带搜救犬进入被掩埋区域展开搜寻，全力排查失联人员。昨天，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进入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后，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1: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成果。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目前消防救援队队伍呢采取的是水陆空并进的模式，抵达受灾的核心区域。
1: 那就在今天早上，总台报道团队跟随救援团队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基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那现在报道团队行进到哪儿了？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仲龙您好。那现在我就是在距离吉隆口岸的这个2.2公里处，这里呢也是这次吉隆泥石流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在远处的这个挖掘机呢，正在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作业。我们了解到，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点呢，就是抢通的最前方，距离吉隆口岸是1.7公里。这就是目前整个在最前方救援的这个队伍的这个这么一个现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到我左手边的这个河呢，就是吉隆河，吉隆藏布。在河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被冲毁的车辆，在这个河水里，包括一些从山上冲毁到这个河沟里的这些树木。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有一个轮胎，您看到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边上，这个栏杆也是被冲毁了，可见当时冲下来的这个冲力是非常大。那么在远处还有一个就是挖机也是在水里，因为当时在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在吉隆口岸呢还有一些施工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状况。那在今天我们了解到最新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这里看，您看到的这是我们总台的这个卫星车，也是在得到前方指挥部的允许下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场呢，我们摄像师把镜头往这边来，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就是重载机。通过这个今天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救援特别是消防救援是采取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水陆空三种并进的一个方式。您看的这种是空中的一个方式，是大型的载重机。那么今天呢也是成功的利用这个载重机把我们的消防员呢投送到这个吉隆口岸的这个地方。而且你看到它这个电池其实很重的，那么这个投送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救援模式吧。我们看现在这个要起飞了。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也好的，我们要往后靠一点，因为它要起飞了。今天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他们其实也起飞了很多次。那么通过好的，我们往后来一点。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也是可以把这个电池还有消防队员投送到国门。那么今天的三种方式呢，也是空中的是一种方式，其实还有水域的方式。水域是通过这个皮划艇把这个消防队员，每一个皮划艇按照科学的这个计算呢，是四个人编队挺进到受灾的核心区。现在这个现场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吊装的电池，因为这个电池它一次起飞呢只能用到七分钟左右，所以它在空中是要换一下，在这个前面的点要换一下。我们往前再看一下，这个方向就是吉隆口岸的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在消防救援的第三种方式呢是陆路的方式。我们看周边的这个山是崇山峻岭，山非常的高。陆路的方式呢就是有两支救援分队通过这个翻山的方式进入到核心的这个受灾区域。目前呢他们还在一个进行当中。然后在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整个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位呢已经略有下降，所以我们现场这个救援呢正在正常的进行当中。您看到这个现场的救援指挥部啊，也有很多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消防的这个救援的这个就是现场指挥部，最远处还能看见冲锋舟皮划艇这样的 在这里呢也搭建起了基站，所以在整个救援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从这个国家的力量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来使得吉隆口岸的这次临时流的这个救援呢，就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进行。中了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陈琴发自距离吉隆口岸2公里多的地方的报道。那也提醒我们的报道团队和救援官兵，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6号在北京落下帷幕。BBC 惊叹于中国机器人背后的产业链。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落下帷幕，5天赛程，100余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中国机器人的绝对速度和产业优势频繁登上各国社交媒体的热搜。外媒认为，近年来不断迭代的机器人比赛成为中国持续推动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
4: The second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in Beijing is clearly pushing these 2,000 plus machines to the limit.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先让世界惊叹的是速度。外媒争相报道中国机器人打破博尔特百米纪录的精彩比赛。今日印度将其称为惊艳冲刺。报道称，中国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仅用9.39秒完成100米跑，这一成绩相较于去年的21.50秒，可谓取得惊人的飞跃，凸显了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快速发展的步伐。在外媒看来，比速度更值得关注的是运动会难度的全面升级。路透社指出，机器人需要在拧螺丝、开瓶盖、用镊子夹取珠子等任务中接受速度与准确性的双重考验。分析认为，要让人形机器人具备接近人类的精细操作和触觉能力，机械手是其中最复杂的技术挑战之一。赛事新增更多面向实际工作的任务，反映出行业发展的重点正在从技术展示进一步转向现实场景应用。
6: 今年具有了质量更轻、强度更高的这么一个机器人的本体，在大跳等方面是具有一套完整的应对这种高爆发、高动态的全身运动控制的这么一个体系。未来在特种作业也好、灾区的救援也好，还是说应急的驰援也好，我们都会有更好的一些落地的表现。
5: 中国机器人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如此快速的进步？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工厂和产业链。报道指出，由于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中国具有明显的成本和技术比较优势。电机、电池、齿轮、传感器，制造机器人身体所需的一切现成在手。
7: They can source the kind of parts that they need within a small area. For instance, I was told by robot experts that, you know, if you're building a robot in Shenzhen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you can source a part within an hour. In Europe, that can take more than a week.
5: 众多外媒表示，中国机器人正从表演者转向劳动者，加速走向生产生活场景。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可达50,000台，工厂、服务等多领域均展现出广阔应用前景。中国国产人形机器人正加速探索商业化落地路径。
0: 我们再来关注集中供冷离我们还有多久。
8: 尽管已经有很多城市积累了集中供冷的经验，其中也不乏居民区的试点，但集中供冷究竟能不能普及，它离我们还有多远，来听专家解读。
9: 专家表示，集中供冷技术在国内已应用多年，但主要是在公共建筑中使用，在居民住宅中应用较少，诸多因素限制了集中供冷的大范围推广。首先，为了降低成本，很多集中供冷项目会结合自然条件，优先利用江河湖水、矿坑废水等天然冷源，而非用电来制冷。但并非所有的项目都有这样的条件。
10: 徐州这个案例呢，有比较独特的一面啊，它是利用的这个矿坑的一个常年稳定的一个19度左右的一个水来进行的这个供冷，它的冷水的制备呢，实际上是免费的，它并不是特别普适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
9: 如果没有天然冷源，就需要电能进行转化制冷，这将产生更高的成本。 此外，集中供冷项目还依赖前期的一次性管网建设改造投入。
10: 对于新的片区或者城市规划区，它有规划先行的这个逻辑在，它在推广方面呢就会有很多的便利。在城市核心区，老旧城区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个壁垒，尤其是在南方，其实没有城市管网来供它使用。
9: 在我国，家用分体式空调在居民住宅中普及程度较高，也更符合居民灵活的用能习惯。集中供冷可能造成部分时段和空间的冷量闲置。
10: 不同的小区可能在白天或者晚上的用能负荷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具有非常强的地域性。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住宅呢，其实很多就是人走就空调就关掉了，它并不是全时段全空间需要供冷的。
9: 尽管面临运行成本与管网建设投入方面的壁垒，但专家指出，在新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集中供冷仍具备广阔发展前景。
10: 结合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的消纳，结合蓄能系统，那么再结合这个 AI 的这个赋能，可以平衡掉就是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这个不稳定性。第二个呢，结合工业的余热、废热，我们数据中心的余热，包括我们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和城市的污水主干渠，都可以构建出一个大的能源系统，跟我们的区域供冷或者供热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整个系统的稳定性、经济性其实都是有更好的发展。
0: 我们来关注今年的台风天气啊。气象专家解释，今年两个月的时间呢，先后有三个台风登陆浙江，那这与当前厄尔尼诺的发展密切相关。
1: 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三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地登陆浙江呢？
11: 根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数据统计，七月十一号，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登陆，随后在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时隔一月，八月九号，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复刻相似路径，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八月二十七号，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再度正面影响浙江。气象专家解释，今年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有三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维持异常气旋性环流，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同时中高纬度东北冷涡活动频繁，使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华北、黄淮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华南和长江下游，台风影响是南方多雨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现在是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首先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时段全省的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我们来关注临时的管制信息。沪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正在进行喷淋降温，所有的货车从服务区内来绕行。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时，应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2: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的情况就是在这一带地区呢，今天特别注意在浙江东部、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在登陆点附近及其南侧水汽最为充沛，也就是说这带地区是降水的核心地带，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以上呢是强降雨和强对流的情况，还要注意在低压的抽吸作用之下以及向岸风的推及作用之下呢，会使得海水水位明显的上涨，形成风暴潮。再加上今天正处在本月的天文大潮期期间，那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16，那也就会使得风暴潮叠加天文大潮，导致潮位显著升高。浙江东部一带的朋友格外警惕海水倒灌。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会转移到江西、湖南这一带地区，以上地区的朋友也要严阵以待，做好防范工作。
1: 遇到强降雨的天气，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避险呢？一起来听音频的介绍。
3: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孩子游戏成瘾背后的家庭危机。有医生告诉记者呢，在就诊案例当中，有很多孩子都是由于缺乏安全感等原因，把网络游戏当成情绪宣泄的出口。
4: 医生告诉记者，在就诊的案例当中，有很多的孩子都是因为缺乏安全感等，就把网络游戏作为了情绪的宣泄出口。在门诊当中，记者见到了一位妈妈，她的孩子曾经出现过2次游戏成瘾问题，最近的一次则是孩子因为父母闹离婚所导致的。
5: 那他这个游戏的行为是在你们关系不好之后马上出现的？
6: 对，就是我们首要离婚的时候。
7: 李女士的孩子还不到11岁，之前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名列前茅，今年因父母关系破裂后出现了不想上学的情况，每天打游戏到凌晨5点，白天在家补觉，睡到下午后继续打游戏，不仅日夜颠倒，一周更是最多上2天学。
8: 游戏要求大人的身份证信息，一开始我不给他说，他也跟我对抗，就是一定要拿我的身份证去给他注册那个账号嘛，他这样子就可以玩很久。然后如果我要去拿掉他的手机的话，他就会打我啊，咬我呀，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拿刀说要砍死我啊，这种行为都有。但是只要我把手机给到他了，他又恢复了正常。
7: 医院对李女士的孩子进行2个月的药物治疗以及家庭治疗，李女士在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对孩子有负面影响后，也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帮助孩子一起治疗游戏成瘾的现象。目前孩子游戏使用的时间明显减少，过激行为也有所改善。
8: 那个时候我情绪就不是很稳定，可能给到一些负面情绪给他，他也承受不了。班主任老师、心理老师一起到我们家来劝我的儿子，跟他讲道理没有任何用，因为他已经陷进去了。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了，我就开始改变了，我就开始自己去买那些课程学习。
5: 心理学有一句话叫孩子替家庭在生病，那么这个孩子的问题其实反映了家庭的问题，那么家里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孩子并不需要用生病来引起父母的注意。
7: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孩子沉迷游戏行为与亲子关系也密切相关，亲子关系越差越易导致孩子形成沉迷网络游戏的行为，反之亲子关系越好，孩子越不会沉迷于网络游戏。
9: 我们把家庭的养育方式分为几种嘛，就是一种是民主型的养育方式，就爸爸妈妈能够跟孩子民主协商啊，然后能够做朋友啊，民主型的家庭也有沉迷的，对吧？它这只有2.7%。如果是那种专制型的，是达到了9.7%。如果是放任型的，就爸妈干脆就不管，甩手掌柜的那种，达到了11.7%。我们就呼吁家长，有好的关系胜过好的教育。再一个就是亲子关系，我们也跟家长说，亲子关系要亲密有间，就是不是亲密无间的亲子关系，要给孩子一点点空间。网络时代，未成年人经常在很多产品的使用上是跑在父母前面，所以父母也要多向孩子学习，要两代人共同成长。

0: 我们来关注啊，为什么说秋天是最适合吃梨的季节？那心有虚火，大家这个长辈常说可以去选择吃个梨。秋天呢，邪燥当令，那这个时候吃梨是最合适的。除了生津润燥，梨还可以做到清心除烦。那这样的这个吃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我们共同来关注。
1: 绝大多数时候吃梨是在秋季。因为我们通常会有这样的常识哈，说秋天的时候太干燥了，多吃一点梨呢，就会觉得滋润一些。这个应该是很有道理的。
2: 对，咱们春天，春夏秋冬吧，春天是多风，对吧？夏天多暑，秋天多燥，冬天是多寒，所以秋天的燥是容易伤人体的津液的，所以津液一亏，会出现很多干的表现，干燥的表现。咱们房间里头缺水，水分不足，你房间里头会干，对吧？你衣服洗完以后干得也很快，你身上也会还干，但是人体的津液亏了以后更明显。我们首先嘴唇、皮肤都会很干，嗓子干，鼻子干，还有一个干就是舌头可以干，舌头上面本来一个舌苔厚，但是尽管厚，但是它干燥，也是因为津液亏了。总而言之就是。秋天燥邪当令，就容易伤人体的津液，所以这个时候吃梨是最合适的，因为它补充人体的津液，它可以叫生津润燥，去除燥邪。
1: 我觉得有个特别明显的变化，立秋的那一天，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转变，就是当你洗完澡之后，如果不在身上涂润肤乳，你就会感觉到这个皮儿被绷紧了。
2: 对对对。
1: 所以秋季其实对于人体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2: 对对。
1: 在这个比如说六邪当中，燥是不是也算为一邪呀？
2: 是啊，风寒暑湿燥火，燥邪明确的对应的季节就是秋天。当然了，和地域也有一定的关系，对吧？每个地方还不一样。雨水多的地方，你是暑湿重，湿气也很大。到了北方很干燥的地方，本来暑就很重，就伤人体的津液。到了秋天更燥，那津液伤的会越来越明显。
1: 所以一入秋之后，很多人就开始主动的哈，这个选择吃梨了。我觉得这也是人特别本能的一种反应，是不是？
2: 对，适者生存嘛。
1: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梨能够润燥，这可能是很多老百姓的一个常识了，是大家知道的事儿。
2: 对。
1: 但是有没有一些梨的功效，大家有可能还不知道呢？
2: 刚才说的生津润燥，它的第二个功效，就是说清心除烦。
1: 哎，这个以前很少提到，不见得所有人都知道。
2: 烦躁不安，这个有古代文献记载说，唐朝的时候，唐武宗有一段时间，就是心烦意乱，百药不效，他试过了很多药，效果不明显。这个时候有个青城山的道士给他献了一个秘方，就是用梨搅成汁儿。就是榨成汁儿嘛，现在叫榨成汁儿。那古代想办法给它弄烂，
1: 压成汁儿
2: 、给它送上去以后，他喝完以后感觉到烦躁顿消，很快烦躁就没了，从此以后他一遇到事儿，一烦躁就喝梨汁儿，但是你要看古书记载，一般来说都是说梨是生津的，
1: 对，
2: 很少说它清心除烦，
1: 对，
2: 它怎么会有除烦躁的作用呢？我就喜欢打个比方。这人心火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叫实火，真正的心火旺，可以口腔溃疡，动不动这儿还没好呢，那儿就起来了，舌尖一定是很红的，标准的就是心火旺，这样的人除了烦躁，睡觉一般也不好，
1: 半夜总是多梦，容易醒啊，
2: 对，爱发火，爱发脾气，这叫实火。那还有一种就是虚火，它本身没有实火，本来挺好的。但是阴液太亏了，津液太亏了，也会导致到这个心火，这个感觉到心火旺，实际上是因为中医叫什么叫水火不能够协调了，正常的叫水火既济，水和火要平衡，你水太少就感觉火盛了，实际上并没有盛，这叫虚火，它没有那种实的表现，你比如说舌尖它不见得红，也不见得有口腔溃疡。他感觉到失眠，还有可能阴虚的表现，手脚心烫，对吧？

0: 但是心烦意乱，心烦意乱。所以有的时候中医他描述这个词儿很有意思，这种烦中医叫虚烦。
1: 嗯，
0: 你自己来体会的，为什么叫虚烦？
1: 嗯，
0: 虚烦就可以理解为没有实实在在的实邪在体内，啊，或者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实火，是一种虚火导致的烦，我们叫虚烦。
1: 嗯
0: 嗯，我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我就说打比方，我就说烧水，有几种情况让水开得快，假如开了就算火啊。第一种情况就是火大，火大自然就开得快。第二种情况就是啊，水少，水少就是阴虚那种火。你水少嘛，我开火一会儿就开了，嗯，对吧？它本身并不是实火，是因为阴，津液太亏了。
1: 嗯，
0: 啊，那个火大的那就是相当于实火。
1: 理解了，哪种情况是适合于吃梨来消除心中的烦扰？
0: 你看实火，我们都听说过清心火的莲子心，
1: 嗯，
0: 对吧？如果是再加重一点用栀子，啊，再重一些黄连。黄连上清丸、牛黄山清心丸都可以清心火，但是这种虚火的表现，你要用那种，啊，我们就说，
2: 我们说大蒜啊，确实是一种非常好。
0: 我们的梨就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1: 嗯，所以梨是适合这个有虚火的心火的朋友们，可以试一试用来清理心中的一些烦扰的。
0: 对呀，啊，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叫它快果，我觉得合着，哎，你看你怎么理解？
1: 嗯，
0: 啊，让人心情变得痛快也可以叫快果，对吧？有多种解释，梨本身是甘寒的，首先是甘的，啊，甘的话它就是养阴，这是咱们今天反复强调的一个作用，生津是养阴，养阴本身就能起到，啊，抵制一部分的火的作用，从而起到清阴疏肝的作用。第二个，它寒，它是凉性的，凉性的本身更能够清心火，所以无论是从它的性，还是从它的味儿来讲，都能够起到清心除烦的作用。
1: 嗯，在您接触病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单用一味梨也能够把病人的这种心火旺的症状控制住的例子？
0: 嗯，我曾经到医院去会诊给人看，就是一个阴虚很重的烦热不安的人啊。当我用中药、用汤药改善的明显以后，啊，他要用食疗。给他提供食疗的方案，我们就会让他多吃一些梨，啊，就是一开始不能用梨，因为梨的作用毕竟还是有限。但是从长远看，我让你养阴，让你身体素质明显的逐渐改善起来，就可以经常吃一些梨。
1: 嗯。好的，微观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长痘不可怕，乱挤才危险。专家强调，如果长了青春痘，千万不要自己挤。
3: 痘痘肌人群居家日常该做好哪些基础的护理呢？那从临床规范诊疗角度，又有哪些安全正规的治疗方式可以供给大家选择呢？
4: 对于青春痘，规范的治疗和护理呢，确实非常的重要。既然我们讲在青春期发生痤疮，几乎是个生理现象，所以对于痤疮进行治疗和护理的目的就应该明确，是尽量减轻痤疮的发生，促进痤疮的消退，避免遗留斑痕等这样的后遗症，这是我们治疗和护理的出发点。所以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科学护肤，选择合适的清洁的洗面乳，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配合使用一些具有控油作用的爽肤水啊、润肤霜。当然一定要注意，要避免使用非常稠厚的面霜和粉底，以避免堵塞毛孔，加重痤疮。第二方面呢，要合理膳食，饮食呢以清淡为宜，多食用一些含植物纤维的食物，要限制高热量的食物和牛奶以及奶制品的这个摄入。第三个，我要特别强调，要避免自己去挤痘，自己挤痘的危害呢容易造成感染，另外更常见的就是会造成一些遗留甚至长期存在的痤疮的斑痕，经常被叫做痘坑啊、痘印啊，这种是很难治疗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采取规范的治疗措施，使我们的青春痘自然的消退，不要去挤痘。对于痤疮的治疗来说呢，我们应该遵循诊疗指南所规定的诊疗方案。我们临床医生啊，一般会根据患者痤疮的严重程度，来制定相应的措施。比如说，如果他这个痤疮，不是很严重，一个轻度的痤疮，通常选择一些合适的外用药，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中重度的，那么可能需要配合一些这个内服的药物，还可以配合一些物理治疗的措施，像红光啊、激光啊、强脉冲光啊，都是有利于这个痤疮的这种治疗和修复的。这个需要由我们医生来做治疗决策，需要治疗的朋友呢，还是要到医院去正规的就诊。
1: 网传生吃大蒜可以杀灭或者预防幽门螺杆菌，那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好的食材，啊，营养也非常丰富啊。对于我们佐餐呀，大家吃饺子来瓣蒜，这个醋蒜，或者说我们啊，这个吃其他的加点大蒜还是挺好的。而且我们通过研究也发现，那么大蒜里边的一些成分，比方说大蒜素啊等等，确实有很多的，那么抑制细菌呢，甚至呢其他的很好的一些作用。这也是。只是局限在我们啊对大蒜的一些成分或者提取物进行科学研究这样的一些结论，啊，其实我们也在流行病学观察，比方说这一波人或者这一个群体，那么他的大蒜，啊，一年的啊食用量，比方说达到了5公斤，哎，这波人呢可以达到5到10公斤，或者说更大的量，哎，他们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比率。啊，随着我们大蒜的食用量的增加，会有啊这种啊下降的趋势。但是要想着一种食材，它里边对幽门螺杆菌有抑制作用的成分，达到药效的作用，显然呢还远远达不到。所以我们说幽门螺杆菌呢，我们还是靠啊正确的检测和治疗。如果说确实感染的话，单靠吃大蒜能够杀灭或者阻止幽门螺杆菌啊，这个还是有点这个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所以呢，这个说法呢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0: 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包公大道到凤槐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郎溪路高架从南二环路到郎溪路快速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沪渝高速横廊山南陵东南陵西入口禁止山超车辆上道。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5: 下班了，
6: 下班去哪儿？
5: 我准备逛逛去。
6: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5: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6: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5: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7: 体重到账128斤，
5: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7: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6: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5: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6: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5: 回来，节目开始了。
6: 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周五好，我是晶晶。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秋天干燥，我们可以来一杯双叶。

0: 楂、乌梅等等。那吃山楂也是有助于去预防脂肪肝，秋天适合吃一些酸味的食物来收敛肺气，养护肠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音频共同来学习了解。
1: 最后一个食，这个背后又是我们古人的饮子。这个一看这个名称肯定就是一类饮品了吧？
2: 饮品
1: 怎么解读？
2: 就是我们现在的饮料。其实呢，古代的时候有好多中药的这种饮子。就是各种各样的中药，和食材，就是药食两用的。古代没这种说法。就是药食，现在我们认为是药食两用的东西。就是药性不是太偏。你不能吃完让人拉肚子，这不行。那就不叫饮子了，那叫药。
3: 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发现了和香饮子、饮子有关的小摊。那么在现代，有没有适合秋季饮用的饮子，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干燥、咳嗽等症状呢？快来看看王教授给大家带来了哪些食用秘方。
1: 那既然今天王教授来了，我们也得请他给我们推荐几款，是吧？当令的，针对于不同的人群的需要的一些代差饮，
2: 推荐了三种。三种呢，现在秋天的时候呢，刚才我们都说了好多次了。就是它燥，就对我们的整个呼吸道啊，对我们一些黏膜呢，就会有一些伤害。口干呢，鼻燥啊，嘴唇也发干呢，这样的人就可以用这个。一个是桑叶，一个是秘制枇杷叶，它那个运燥润肺的作用就比较好。它和梨也是可以呢，这个养阴的，也是可以滋肺胃之阴。所以它对这些各种肝就是比较好的。就可以泡，不用多，各用3克，一个保温杯就泡下了。
1: 有没有什么不适合的人群？
2: 这个呢倒没什么，不太，它不凉。它只是润燥。但是你要湿气特别重的人，舌苔厚厚的、白白的，这个就不太合适了。其他人都能用。第二个呢，就是治疗这个嗓子疼的。
1: 咽干咽痛的
2: 一个桔梗，清咽的药，就是专门是嗓子疼清咽的药。第二个呢，就是甘草
1: 。
2: 这两个药呢，合起来也是《伤寒论》当中的一个著名的经方。它叫那个桔梗甘草汤，就是说你说嗓子可以非常非常亮，像那个吹铁哨一样，加上一个锦灯笼，这也是一个清热利咽的，把它三个喝在一起，就治疗这个嗓子疼。不管是这平常的因为燥邪的嗓子疼，或者是你感冒之后的嗓子疼，或者是当时感冒了，就是这只有点嗓子疼也不发烧，就完全可以冲它。
1: 咽干咽痛饮。
2: 但是它有些人就不太适合，
1: 有禁忌。
2: 你比如是经常容易拉肚子的人，说吃点喝点绿茶就开始胃疼的人，他脾胃虚寒的人不太适合。第三个人就是他嗓子不干，他眼干，有的人就告诉我说，我早晨起来呀，那眼的就像进了沙子一样，都睁不开。尤其中老年的人，
1: 对，
2: 女同志就更多一点。
1: 对，
2: 还有呢，就是天天在电脑之前老看那个电脑的人，或者有的人无聊的老天天翻手机的，上班的时候看电脑，下班的时候刷手机。
1: 对，
2: 每个人也是用每一次用3克就行了。用什么呢？第一个呢，这是葱
4: 叶子，
2: 就是一亩草籽，它是可以养血明目的。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决明子，清肝之阳，补肾阴的这样一个东西。它也可以明目。但是菊花呢，大家都知道它也是明目的。这种菊花呢，是杭菊，也非常好。用的时候用那么3朵就可以了，养血，运燥明目的这个作用，也可以缓解视疲劳。
1: 但是得提醒大家哈，别觉得喝了这个缓解眼干饮，您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用电脑刷手机了。还是要保护好眼睛，适当的要休息休息啊。这个做一个补充，对吧？代茶饮，
2: 对，
1: 大家日常在保温杯里喝一喝，缓解眼干哈，起到一个辅助养生的作用。
2: 对，这个也有不太适合的，
1: 有禁忌，
2: 它还是有点偏凉，也是呢。如果那个大便经常偏汤的人，你就用的少一点，或者就不要用。但它有弊嘛，也有利。就是经常大便干燥的人，喝这个就好了，就喝起来，
1: 对，
2: 就好了。
1: 不过说到这个饮子哈，我们更多的是讲到这些饮品。其实现在很多的南方地区有一个叫糖水的称呼，
2: 糖水，对
1: 对，它不光是水，往往可以做成一些甜品、甜羹，对吧？
2: 就是江江水水的，
1: 稠会点的
2: 糖水都比较稠。
1: 对，稠会点，里边的干货多点，现在让我们想到了这个经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一道甜品牛奶茯苓霜。这里面的主材肯定是牛奶还有茯苓啊。尤其我们得说说茯苓，刚才您提到了，也是一个经典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2: 对，茯苓这个

0: 这个药呢是在《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附松而生，跟着松树在一起的话，如果抱着松根生的就叫附神，如果在旁边，不抱着这个松根生的就叫附灵，当然它的功效其实都差不多，它有哪几个作用嘛？它附灵呢，或者附神，它都第一个作用是宁心安神，它本身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它可以宁心，老觉得心惴惴不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崩溃了。心风崩溃了，或者是这个惊恐发作的时候经常用到。再有一个呢，它可以补脾，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利水。像我们身体上所有地方的肿，茯苓是一个最平和，不像有些药它毒性比较大。这是特意利水。它可以入肺，平喘，可以去痰，打成粉，再跟牛奶这个混合在一起，稍微的稠一点儿，就叫甜品。这叫糖水。如果你多搁的水多一点儿，比较稀，就成为引子了。
1: 所以非常感谢哈，王教授今天带着我们体验了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为我们讲解了其中蕴含的一种养生智慧。确实哈，我们的饮食文化、中医文化都是博大精深的，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仍然可以体验得到。希望大家传承发扬好这些文化的内涵，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体会到饮食的魅力，更好地享受健康的生活。我们看到稻谷成熟，田野一片金黄，就知道进入秋收的季节了。可是您知道吗？到了秋季啊，咱们的人体也要秋收。咱们今天说的秋收啊，不是指收稻谷，而是身体需要进行收养。那么究竟怎么收，怎么养呢？今天在演播室的现场，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张振鹏。张医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秋季养生之道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张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今天呢，我们向您请教关于秋季养生的话题。说到这四季的变换啊，我想大家一定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哈。那说到咱们养生跟这个变化的规律有没有关系，这个收是不是也是这个季节养生的一个关键之道呢？
2: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哈。我们古人认为我们的养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顺应四时，就像您刚才讲的非常好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到了秋天以后呢，人体的养生应该顺应四时，顺应四时的节气也应该主收敛收涩。所以它指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无论像精神、体力、活动、保健各方面，都应该秉承一个收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这就是我们养生的一个主要叫收养，秋季收养这样一个原则了。
1: 秋季是收养。
2: 对，
1: 明白了。
2: 对
1: 那具体来说说这个收养分成哪些方面呢？该怎么收养呢？
2: 这个收养呢就有很多了。你看我们有句古话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吧？如果我们把它具体分开的话呢，应该有三个方面。那么分别就是收气血，收津液和收心神。
1: 收气血、收津液、收心神。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三个收不同的方面，请张医生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哈。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收气血哈。这儿得问问张医生，平常咱们提到气血哈，说这个人气血亏虚，咱们一般都是养气血，补养，对吧？为什么要用收这个字儿呢？这个收气血跟养气血有什么关系呢？
2: 我们秋天啊，是紧跟着我们的炎炎的夏日而来的。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出了很多的汗啊。那么有句话叫做气随汗泄，随着这样大量的汗液的流失啊，我们人体的气血其实也在耗散。我们中医认为我们的皮肤和腠理，腠理就是我们的皮肤啊，上面的这结构啊，在夏天的时候都是开放的，
1: 张开的，
2: 都是开泄的。那么到了秋天，特别冬天了以后，这些皮肤毛孔腠理就慢慢变得闭合了。这就是一个收的过程。
1: 收的过程，
2: 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我们人体呢，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有一个主动的调节。这里面就包括比如说进行一些有益的体力运动活动，像中医的功法，太极拳呐、八段锦啊、阴经啊，还有就是吃一些养阴润燥的这些食物。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收气血，这里的收指的就是通过自然环境和我们本身的调节，使我们的气血更加的充沛。
1: 所以这个收和养是不矛盾的，我们把外界的大自然的这些可以滋养我们东西收进来，存在体内，慢慢的把这个气血养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2: 是的。
1: 好，那具体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啊，翻开收气血的这张图片， 背后的方法有两个，健脾胃和贴秋膘。
2: 健脾胃呢，为什么说我们说收气血也好养气血也好啊，这个健脾胃为什么这么重要？说中医认为人体呢有两个之本，一个叫先天之本啊，就是我们的肾脏。
1: 肾脏，
2: 对，一个是后天之本呢，就是我们的脾胃。
1: 脾胃，
2: 其实肾脏叫先天之本，大意就是说我们对它的干预呢比较有限，那是遗传来的，对不对？那是先天来的，
1: 生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了，
2: 对、
1: 后天没有太多的办法去干预，
2: 对，干预不多，但是脾胃作为后天之本，哎，它就很重要啊。那么中医认为我们的脾胃受了我们的水谷，什么叫水谷？就是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食物，它会呢成为精华，散到我们体内的各个部分，起到濡养的作用，那么就有很多话来说，比如说我们的嘴呢受了这个气血的濡养以后才能讲，手呢受了气血的濡养以后才能握，眼睛受了气血以后呢才能看，哎，这就是各个器官都要有气血的这个濡养才能发挥作用。在这里啊，健脾胃就一定会让我们的身体的气血变得更加的充沛，
1: 没错，
2: 这样的话它就和我们的收气血和养气血关联了起来，
1: 没错，
2: 这就是非常关键的。我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之前啊经常见到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是贫血中的缺铁性贫血，那么这类患者肯定补铁它很关键哈，
1: 是的，
2: 那么在治疗之前呢，这些患者都是面色萎黄啊，舌头啊口唇呐、颜色比较淡呐、我们看他的睑结膜扒下来一看，哎，颜色很浅淡，这些呢都是贫血的这种具体表现。那么在除了补充铁剂以外，我们给他辅以中药的健脾胃的方法，那么它的效果比单独服用铁剂效果更好，那么用了以后，这些病人的气色明显变好了，他的气血也变得充沛了，你看从一个病人身上，健脾胃对补气血收气血也是特别的关键的。
1: 对，您举这个例子特别有说明性，对吧？而且这个道理也非常的浅显易懂，只有把这个运化功能这个变得顺畅了，变得强健了，你这吃进去的东西才能够被充分的吸收，充分的利用，让它充足在我们的全身的气血当中。好，那您具体给我们说说吧，啊，张医生，咱们怎么在秋季来健脾胃呢？
2: 推荐大家一个功法，比较一个导引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来起到健脾胃的这种功效和作用，
1: 那您教教我们。
2: 好，我教教大家哈，一共啊有这么几步，首先呢，第一步呢就叫做叩击膻中穴，我们首先呢把两个手伸出来，然后五指交叉，五指交叉以后呢，这个大鱼际啊冲向我们自己，面向自己，然后用大鱼际呢叩击我们的膻中穴。哦，
1: 膻中穴的位置在哪儿？
2: 就在我们的胸骨正中间两乳的连线，两乳连线和胸骨正中间交点就在这个位置，
1: 基本上正中心口窝着，
2: 在偏上一点点，
1: 偏上一点点，
2: 对，那么我们的大鱼际的两块呢来叩击膻中穴，这是第一步，叫叩击膻中穴。第二步呢叫做通任脉，通任脉呢是我们用两个拇指分别在两个穴位，一个穴位呢是我们的天突穴，一个穴位呢是我们的关元穴。那有的可能观众朋友都很熟悉这两个穴了，我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天突穴呢就在我们这个胸骨上窝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这是天突穴哈。那么关元穴呢是在我们神阙，也就是肚脐眼儿的下边的三寸，大概是我们人的四指。所以呢两个拇指，一个拇指呢按在我们的天突穴，一个拇指呢按在我们的关元穴，然后两个在两个穴位上进行一定时间的按摩，然后顺着我们人体的任脉，就是前面这条正中线，逐渐的向中心靠近，逐渐慢慢的按，边按边向中心靠近，边按边向中心靠近，然后哎，两个手逐渐的在中间这个位置呢就交合了，交合了以后就到第三步，叫做分阴阳。分阴阳是用我们两个手在胸骨的前面向两侧去摩擦按摩，这个叫分阴阳，
1: 这个位置就在我们的
2: 两侧肋骨，
1: 肋骨的接近下缘的地方，
2: 接近下缘的位置，对。第四步呢叫镇神阙，
1: 镇神阙，
2: 用我们的两个手摩擦，快速的摩擦热了以后呢放在我们的神阙穴，
1: 就是我们的肚脐儿，
2: 肚脐眼，对，然后呢我们进行这种小幅度和高频率的震动。主持人，您做的非常对，可以再快一点，哎，就这样啊，可以再快一点，就像一个人体的小马达一样，是吧？哎呀，
1: 您这个震的太快了啊，这我还得勤加练习啊，
2: 是吧？这个叫做
1: 震动，
2: 震神阙，
1: 震神阙。
2: 最后，第五步叫做 摩腹导引。
1: 摩腹
2: 导引呢，就是在神阙穴和关元穴这两个点的中间的区域，我们用手一定要做顺时针，
1: 顺时针啊，
2: 一定要做顺时针的这种揉按，这样呢，整个做下来就是这一套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后脊丹中穴，然后通任脉，
1: 对，
2: 然后分别阴阳，然后正神阙，然后腹部的导引，摩腹的导引，这一套做下来就可以起到健脾胃的这种功效了。
1: 没错啊，好，这一套动作哈，今天我和张医生我们穿这个外套是比较厚的哈，所以建议大家在家里穿着比较轻薄的睡衣的时候来做哈。您可能手指触摸我们的穴位啊，这个通这个经脉的时候啊，包括震动的时候啊，这个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啊。
2: 对，
1: 好，想问问这一套我们这个导引的方法哈，张医生，平常我们在家做多少次为宜？
2: 一般是两次，我们建议是早上和晚上各一次，这样效果比较好。当然如果条件受条件限制呢，每天做一次也可以，也能起到相应的强身健体和健脾胃的功效。
1: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法，是健脾胃。其实第二个呢，我觉得也是有它的相应的作用的，因为我们说到秋季，大家立刻想到就是立秋了，咱得贴秋膘了，得食补了。
2: 对，
1: 刚才您讲到了咱们这个运化功能把它强健了，我们得有外界的东西来才能运化呀，对吧？
2: 对，
1: 是不是就得补进去？怎么补？贴秋膘，多吃大鱼大肉吗？
2: 这个主持人您讲的特别好，一个是我们确实需要贴秋膘，但是这个秋膘是什么？我们怎么贴啊？实际上，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其实我们看看我们周边的这些朋友啊、亲戚啊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其实并不需要这个膘啊。这里的这个秋膘呢，更多的时候呢，是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概念一样，它让气血变得更加的充沛，也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冬季呢做好准备。这才是我们真正贴秋膘的这种核心的意义。虽然说秋冬啊是咱们进补的一个好时节，但是和冬天不太一样，秋季呢因为它又容易是一个燥的季节，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呢是平补，当然特殊人群除外哈。我们平常呢是不会建议大家使用一些像各种菌补的参类啊这些。那么有一味药呢是药食同源的，是老百姓呢基本上每天都能够接触到的，我今天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山药。
1: 山药，
2: 对，山药呢即使你看咱们是一道食品，但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味中药。那么山药呢是能够归肺脾肾三个经啊，它能起到润肺补脾还有补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收敛生津。
1: 而且山药啊确实很好吃啊，大家把它清蒸了以后呢，去掉皮啊，有些小朋友蘸上白糖吃，哎，软糯糯的这个口感哈，非常适口哈。
2: 对，
1: 除了我们说的清蒸啊，或者比如说清炒切成山药片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做法，或者和其他的某些食材能不能搭配来使用，让它的功效能够加倍，更多的发挥出来？
2: 这里边呢我给大家推荐三个，
1: 推荐三种，
2: 哎，适合不同体质的朋友观众朋友来选用。第一种呢是对于我们脾虚的朋友，那么我们脾虚的朋友平常可能会出现倦怠乏力呀，少气懒言呐，舌边有齿痕呐，对于这样的朋友我们推荐的叫做山药芡实粥。那么这里面山药可以补脾润肺补肾，那么芡实呢还可以起到补脾和收敛收涩的作用，两个加在一起呢就可以起到很好的补脾作用了。第二个呢我们针对的朋友人群呢叫做阳虚的人群，阳虚的朋友们呢主要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常有手脚冰凉啊，怕冷啊，精神比较差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给这样的朋友开具的这个药膳的处方哈，是叫做黄芪淮山药粥。那么黄芪这味药呢，是我们叫做补气的一个主要的药物，但是在我们传统的名方里面，补阳还五汤里面使用的就是黄芪这味药，它可以起到很好的补阳气的作用。淮山药呢，更多的是指我们在江苏和安徽一带的地道山药，可以起到更好的这种补益肺肾和补脾的这种作用。
1: 这是我们说到的黄芪淮山药粥哈。
2: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是阳虚啊，是这个阳气比较足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有点上火啊，五心烦热，是不是就不太适合用这位了？
2: 对，不太适合用这个。主持人，您刚才讲到的一个词特别好，叫五心烦热哈，这是一个中医学的术语，确实有五心烦热的这种朋友啊，他其实就是阴虚的体质
1: 啊，
2: 他更容易出现一些燥热啊，口干呐、舌燥啊，手脚心热呀。
3: 你知道吗？ 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

0: 你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1: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0: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阜阳市、蚌埠市、华南市 A 型、B 型、O 型、AB 型血液库存紧张，苏州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宣城市 A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 A 型血液库存紧张，安庆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为需要输血治疗的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我们再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郎西路高架从南二环路到郎西路快速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红枫路从金桂路到西二环路的辅路。那这一时段呢，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我们来关注收费站的管制信息。宁吴高速峨山路入口往铜陵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更多高速路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要了解所在地区和居住地周围近年来常见的事故灾害类型，做到心中有数。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

0: 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能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的轮廓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脆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漫长的夜。

些时间，别人不会了解，我也爱得如此真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同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2: 又怎么了？让地址是夜一半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4: 哦。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

0: 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3: 好了，我们就走到这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啊？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

0: 傻瓜
1: 似的。真是最傻。
2: 哦，哎，走起，起来了。哦真到北门了，嘿，
0: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哎呦，
2: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0: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4: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

0: 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0: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了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碎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拼尽所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